0: 疯了。
1: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1: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3: 你就换心。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从昨天起，宁波启动了消费品。

0: 哎，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0: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0: 行人。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

0: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
3: 要是我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

报气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夜里转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今天早晨到上午局部有雾。今天西南风三级，夜里转东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夜里转偏南风四到五。

0: 高压狗丹桂产业园种植基地内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重点推进的丹桂二期项目种植规模达到了100亩，为避开高温天气提早苗木的成活率，施工方严格抢抓工期，严控栽种的时间。坊前村丹桂基地项目负责人孔祥林：
1: 天气热的时候种下去的话死亡率也多了，像5月20号主要接触的话呢，死亡比较少。我们这个桂花树是要采摘的，

市已经恢复稳定，预计半年之后，第一期的320株的单轨就能迎来批量的采收。在做强特色农业的同时，坊前村不断地丰富乡村的休闲业态。目前村里已经有村咖、休闲农文旅基地等配套，加上智门寺、影视基地等点位。今年宋韵文化街道、茶饮共赴项目、乡村奥特莱斯等一批。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TNU 出现了，所以当然是非常开心，因为其实从这里到它的那个过中地，那就是那个我发现在马来西亚发现的这个 TNU 呢，它的直线距离都3500公里，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神奇的。
1: 永贤与 TN6 重逢的缘分得益于保护区日益完善的科技保障，为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的干扰，铁墩屿上设立的10套高清的摄像头可以

0: 另外是我们专门有钓鱼爱好者有个群的，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的，这样可以增加客人流量。
1: 2016年，村里民宿产业起步，原汁原味的乡村风情、清幽的田园风光很快吸引了游客，节假日甚至一房难求。目前有10多家中高端民宿，近150张床位，水上乐园、沙滩烧烤、果蔬采摘等项目也陆续发展起来。盘县方井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洪和飘说：“
0: 现在想再搞一个川藏线的中路口，这样就更加吸引外地的人到这里来，然后带动民宿住宿。
1: 产业要长久，离不开生态底色。村里以优质水资源为核心，在标准经济垂钓之外，又新增了200个野钓钓位，

0: 花说，
1: 养了很多的果园猪、跑山猪，有黑猪跟两头乌，他们每天在这个果园里吃野草，还有吃掉落下来的果子，这样子养出来的猪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就是哦，肉香味非常的浓。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

0: 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到时候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

0: 意，
1: 用善意点亮人间。
0: 大家好，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的声音故事，以身为媒，以爱为名。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

0: 管是内部还是外部，他对人的这块哈、人文还是比较不错的，要成为员工的首选。我们的要做这个事情是起源于集团，我们的创办人。
1: 沈燕在给我们介绍时强调，威灵践行的是 ESG 理念，传递向善力量。那什么是 ESG 理念呢？简单的说，它是英文的缩写， E 指的是环境。

0: 东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夜里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偏南风六到七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李梦娟。
2: 大家好，我是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的王重天。
1: 说起故乡与远方，大概是很多青年学子都会思考的命题。有人从故土出发求学，有人

0: 事情做好，那就未来的发展也是为，我感觉也是为越来越好，并不是说不知道干什么了就很迷茫就不干了。但是我当初虽然说很迷茫，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告诉我学习好，肯定有一条路，肯定是可以，那就朝这条路一直走。
1: 那我们就聊回上学的时候，您当年为什么会认准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这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心怀热爱，还是慢慢摸索中才爱上这个硬核领域的？
0: 这也是慢慢摸索的，因为你看，其实人本质上都。

花了几个月时间做了一个想做的一个结果，发现实验对比跟我的理论对不上，那这个相当于时间从结果来看还是浪费了，但是它对于我这个探索过程，就是我的。

气象，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夜里转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今天早晨到上午局部有雾，今天西南风三级，夜里转东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夜里转偏南风四到五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气温24到29度，24到29度。

周深在歌曲中演唱了一首《欢颜》，歌曲的原唱是齐豫，曾被收录在齐豫1979年发行的专辑《橄榄树》中。不同于原版，周深的翻唱为歌曲增添了一丝别样的忧愁。清雅的旋律搭配天籁般的嗓音，将心中对所爱之人的那份想念展现得淋漓尽致，将心中对所爱之人

知道李荣浩的应该都知道李荣浩对音乐的热爱程度啊。那么他还有一首表达自己对音乐态度的黑马。黑马是不与人争的特立独行，是置若罔闻的奔赴世外桃源。李荣浩在为此创作之时，黑马被视为一种意象的化身。当人微言轻时，更能坚定自己的意志。虽然独闯，但却自由。而在未知的路上，要秉持着心无杂念，才能走得久远。要

会视而不见，才能对所有的情况攻其不备。这亦步亦趋的点滴虽然显得形单影只，但也了解到原来懂得自洽便是知足。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表达音乐态度的《黑马》。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夜里转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今天早晨到上午局部有雾。今天西南风三级，夜里转东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

再项举行。162个场地，58家健身房，象山实现健身设施全域覆盖。市域铁路宁象线单程站携手环境提升工程完工。现场见闻，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上午，作为亚洲距巴林统一组别规模最大的赛事，2026宁波国际帆船赛在亚帆中心开赛。来自全球

0: 谷大帆船，考验的是团队协作能力。宁波国际帆船赛赛事负责人蒋俊华说，
1: 进行三天的竞赛，每天计划安排三轮的竞赛，按照三天的风力安排的话，24号的风力是最理想的。
0: 本届赛事首次将北斗系统作为户外运动测试载体，进行帆船追踪、导航定位等场景的应用，观众更能通过多平台高清直播，零距离感受海上竞技的独特魅力。
2: 记者江涵报道。昨天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晓东带队调研我县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省市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常态常效，全面对标对表，凝聚

这场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为象山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记者李铮铮报道。昨天下午，宁波休闲船艇产业发展研讨会在我县举行，依托2016宁波国际帆船赛这一国际级 IP， 与会代表共绘赛事加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蓝图，全力推动过路流量向落地增量转化。会上多家行业龙头企业表达了强烈的投资意向，加拿大 ACEL 动力有限公司

0: 有跑步机，还有我们那个划船机，还有像这个我们可以练练胸啊，还有这边我可以再进行一些力量的训练，还以及深蹲等等的一些这个所有的一切应该都是能够满足我对于篮球的一个需要。
1: 这一健身场馆的打造正是我县推进体育惠民工程的一个缩影。自2020年以来，我县基层体育配套设施按下升级加速键，实现了从有到优的跨越。全县累计建成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全民健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暖暖。

0: 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

0: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

冇錯，大家記住呢個感覺，應該當我翻入去之後咧，記住咁樣叫我，唔係依家嚇，等我 show 完咗先。OK， 我自然會跳出嚟嘅。好啦，我唔阻大家時間啦。咁頭先咧為大家唱嘅幾首歌咧，其實係我2001年嘅時候咧出咗英文碟啊，叫做《Touch of Love》裏邊嘅幾首歌。咁喺呢只碟入邊咧有一首歌咧係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咁咧準備為大家表演嘅。據市場調查咧就話。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节目内容。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宁波北仑柴桥街道一处公寓门口，一名两岁的男童不小心被反锁在车子里面了。
1: 下午4:58，位于浙江省宁波北仑区柴桥街道东海明珠。

配合解救，引导儿童自救。如果被困儿童在3岁以上，有一定的行为和理解能力，可以一步步的鼓励引导孩子主动的打开车门。第三呢，要尽快的破窗解救，请专业救护人员、消防员破窗，这是最保险的举措。如果孩子已经昏迷，则需要尽快的解救。如果破窗时需要用工具敲击离儿童位置比较远又能开到车锁的车门，避免玻璃

0: 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

0: 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你。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沿海部分有雾，今天西南风三级，夜里转东南风三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夜里转偏南风四到五级，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0: 世界有时差，
1: 健康无时差，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8.8% 的纳摄入量都是来自于调味品。所以很多朋友觉得自己吃得很清淡，但却还是钠超标的原因，事实上是除了食盐、酱油、味精、蚝油、鸡精等都是钠摄入的来源。哦，约一汤匙，也就是15克蚝油，约等于678毫克的钠。10克的豆瓣酱约等于600毫克。

60到39岁人群的高血压患者率分别升高25.1%、87.4%和144.4%。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您是否吃惊了？20到39岁人群的高血压的患病率竟然提高了144.4%。所以

期待。而到现在，这张作品已经过去了有，又是差不多7年的时间。所以，有的时候音乐你感觉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明明听了那么多遍没有听腻，然后你感觉好像这是一首没有那么久远的歌，但不知不觉时间也过去了。特别是对于这种记录个人心情，完全是自我的口吻，完全是出自自我视角输出的音乐时，其实音乐人也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吧，就是他可以留下，通过音乐留下自己当时最刻骨铭心的感受。嗯，虽然说唱的是自己，但听的人或者说同样有着心碎经历的人会有共鸣，会被因为这一次的共情而治愈彼此。但同时对音乐人自己而言，这首歌也是 Adele 希望他留下来，将来自己的儿子能够听得懂，能理解得到这首歌传达的含义的时候，也通过歌曲希望儿子能够理解自己当初做的决定，就是为什么要离婚。

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下午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

0: 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五级，沿海今天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转偏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3到28度，23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我是。

0: 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好，好。

0: 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0: 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目的地体检中心。
0: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利用自己的认知跟资源，你做好就每一个事情做好，那就未来的发展也是为，我感觉也是为越来越好，并不是说不知道干什么了就很迷茫就不干了。但是我当初虽然说很迷茫，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是告诉我学习好，肯定有一条路，肯定是可以，那就朝这条路一直走。
1: 那我们就聊回上学的时候，您当年为什么会认准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这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心怀热爱，还是慢慢摸索中才爱上这个硬核领域的？
0: 这也是

0: 提供的那个大方向，但是后面细分专业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抉择了。
1: 对，我原先
0: 一开始是这个电力系统能去电网，因为它能够去国家电网，我也是要想随大流去选，但是有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在大二的时候也参加电子设计竞赛，我也去准备了很多的一个工作。那时候我的专业知识因为要复，我才大二，他竞赛要到大三要考的，就是要做的那些东西要涉及到大三才能学到的那些专业知识。那时候就想着充分的体现出那种自学的一种重要性，那当时就花了很多时间做了这个比赛，省级的电子设计竞赛。我发现说，哎，后面又获奖，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自己感觉我的兴趣是在这里，相当于是一次探索出的

国家电网公司啊，输电配电它的有电力系统涉及到，它就比较一个体系，本来一个专门的国家电网公司在，对，这个叫电力系统，就是电网供电的输电配电的系统，这个电网处理。那我们电力电子这一块，你要说，其实就在用一些先进的半导体器件，就像一个开关器件组成一个电源。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设备，比如你手机的充电器，它也是要用到我们电力电子的这个知识。你电脑的设备器充电电源。

回来我们继续去做实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搞的硕博的研究，就博士方向这个研究都是很前沿的，它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所以说这个失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只要不断的探索，会把这种，因为我是觉得只要坚持不懈，我会把偶然会变成必然，那我的信念就很一直很坚定。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探索，包括只要我认为我有想法，我就要一定去实践，哪怕这个想法就要花很多时间。

0: 奏乐曲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三点九，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露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你还有你，全都出来凑热闹。
2: 哎，下班了，
0: 嗨，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燥起来。

0: 们儿，加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0: 好，下面散会。
2: 耶，下班，下班了，
1: 下班了，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都是要快乐过好每一天，好好享受我们的生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沿海有雾哦。这两天我们已经说到了气天气呢，都是有雨的一个天气，虽然说会时不

雨天路滑，既要减速慢行，在采摘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我们睡觉的时候，枕头总是与我们亲密接触的，但是很多朋友们不知道的却是，看似无害、柔软舒适的枕头之中啊，有时也可能是暗藏致病乃至致癌的风险呢。

100%的天然乳胶枕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切勿轻信一些打着100%天然乳胶名号的乳胶枕的宣传。天然乳胶非常容易氧化变黑，制成乳胶的过程中需要加入硫化剂、发泡剂等助剂来维持弹性与颜色，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并不存在着天然乳胶含量100%的乳胶枕。

首先就是看行业标准标识，床上用品最细标准为 GB/T22796-2021， 乳胶枕行业标准为 HG/T5644-2019， 慢回弹枕头行业标准为FZ/T62024-2014， 所以购买

手洗，切勿用力拧干，可以用毛巾按压来吸收水分，通风晾晒。还有记忆棉枕芯，具有粘弹特性，材质较为特殊，不建议水洗，日常清洁可以用吸尘工具来除螨吸尘。总而言之啊，每晚与我们密切接触的枕头，其安全和卫生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安全、舒适又

本月初，宁波发布了相关补充通知，指出将房产类自媒体承销行为作为全面纳入统一监管。市住建部门对首批18家违规承销新建商品房的自媒体名单进行了公示。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房产类自媒体通过短

0: 疯，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处罚。近日，奉化交警部门就查处了一起机动车非法改装案，车主这拉疯的代价着实不低。
1: 色轿车发出刺耳的嘶吼，疾驰而过，巨大的声浪引起交警的高度警觉。
2: 他这个车声音很明显，它是一种爆炸声和轰鸣声，超过了其他正常车辆的那个尾气的声音。

自己深陷成瘾的漩涡，还染上了吸食这种上头电子烟的恶习了。除了吸食带的快感之外呢，两人更有看到了其中的利润空间，于是开始各自在网络上搜寻货源，采购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油、空烟弹、针筒等材料，自行灌装电子烟弹，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售卖。

身体健康和社会市场秩序，筑牢法治安全防线。所以我们一定要谨防这样的一些药物，记住了，像替莱他明和笑气都是不允许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新模式，新财富。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

所以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来控制钠的摄入。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来控制钠的摄入呢？您不妨从以下几件小事做起。第一，清淡饮食，精简调味组合，尽量避免盐、酱油。

0: 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

0: 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

0: 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

0: 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日，
1: 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2: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

0: 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

0: 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1: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斡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斡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3: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2: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

0: 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2: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2: 声音载爱。

0: 阵风八级，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3到28度，23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现场，通过以上的操作呢，孩子顺利的被救出。根据了解啊，当时呢，男童母亲呢下车取快递，把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了车内，车钥匙呢也遗落在车上。不料呢，孩童无意间碰到了车内的按键升起的车窗，车辆随即自动落锁，酿成了被困的意外。家长们切记啊，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尤其是眼下的夏季来临，车门一旦被反锁，车内温度会迅速的升高。消防员曾经在33度的环境下

这是来自曹阳的歌，叫做《盘旋》。9:08，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你在周末来收听回归版的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希望在这几个小时，可能你不太熟悉的歌单当中呢，能够听到一两首你觉得不错的新歌。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事情呢？因为在前几天，我和丁克森同学，然后在录一档播客的对谈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话。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梅。

0: 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机。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0: 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 哎，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0: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2: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107.3，FM 103.9，
2: 象山人民。

0: 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1: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2: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4: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2: 记得呀。
4: 走，
3: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3: 目的地体检。

0: 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

0: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

0: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

0: 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

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

0: 6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1: 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沪苏浙皖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2: 2026数据安全发展大会主体大会在温州举行，多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 DeepSeek 宣布永久降
2: 外交部表示，英美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3: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

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

0: 电力部长莱加里，信息技术和通信部长法蒂玛，总理工业与生产特别助理法塔米，驻华大使哈什米，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1: 六个省部级科研平台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3项，源源不断为浙江培育行业复合型人才。日内瓦音乐学院原副院长泽维尔·布维耶说，
2: 这个学院设计一流，他们的校园很好看，北冰真的很高，我祝愿这个音乐学院可以再发展。

0: 奖等国内外重大专业赛事奖项200多项。在昨晚的校庆晚会上，2023届校友青年低男中音歌唱家王博登台献唱。近年来，王博斩获多个国际声乐大奖，成为国际声乐的一颗新星。他说，
1: 我觉得这音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很坚持的基础，更教会了我不光是技艺方面的吧，我觉得更多的是音乐修养、音乐涵养的东西。
0: 浙江音乐学院院长王瑞表示，未来浙音将力争早日跨入全国专业音乐院校第一。

0: 激发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学习的场域。
1: 文化中国行，千年非遗遇上人工智能，课本里的元素变身萌宠潮玩。正在举行的深圳文博会上，浙江展区用独特的创意带大家解锁

0: 就是说把你梦境当中的一些场景我们不断的去演化，那么 AI 它会逐步训练它的一个智能的一个数字化的东西，它会出来的，然后不断的反复做，那么最终出来的图像如果吻合了你，那么我们就把它可以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再把欧数的一些内容再把它做上去。
1: 在绍兴展位，一群来自百草园、和瓜田的小可爱们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围观。绍兴市越城区益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毅介绍，他们深挖绍兴历史文脉，打造了绍兴名人萌宠 IP 矩阵，鲁迅先生的茶，陆游的林。

0: 观众可以参与的技能，
1: 这个现在是属于奔跑吧游戏互动角，就大家可以领取明信片，然后可以写上一些对节目的祝福或者对嘉宾的一些祝福，可以对我们的邮局进行投递，我们到时也会给到节目组。
2: 浙江展区这种新潮的文创开发思路也吸引了不少外地同行的目光。来自山东的参展商李先生说，
3: 设计的很新颖，参展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浙江的嘛，这个思想是比较新潮的，我们山东那边历史底蕴比较深厚，在文创的开发这块，我们
4: 可能是100家或者说150左右的技术产品，不停的为旅游的人提供需要的产品服务。
5: 据了解，杭衢康养直通车每周一、二、五、六从杭州武林门驿站和汽车西站发车，市民游客可在88.8小程序上购票下单。
6: 今天雨带的主力部队向北转移，浙中北以中阵雨雷雨为主，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杭州、嘉兴、湖州、绍兴一带的老百姓要特别注意雨情。

0: 雨带仍主要逗留在浙北。 27到28号 全省大部地区又将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雨天气。 熬过这几轮降雨， 29号开始天气变得转折， 浙南部分地区阵雨转多云， 其他地区多云到晴。
1: 传播浙江， 聆听世界， 浙江之声， 浙广早新闻。 77载生动这里。

0: 让我们村的安子房通上了南池管道。
1: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曹金平，感谢浙江之声帮我解决楼下菜市场凌晨噪音的困扰。
2: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林建卫，感谢浙江之声参与监督我们小区换物业投票，让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
3: 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民发声，务实办事。
4: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3: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

0: 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